里，他们是这些地方的，他们是怎么家里去我想要接受我们这一个单位跳的舞，他们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也跳，是吧？我这个舞还是跟他说去怎么尽量能够跳两些跳两个跨度的经历，结果不管上成功率不是感谢这个给你看到他对地方的什么一样的不如我原来去担心需要他们原来去做那种他抓住那个人现在干了，现在干了，我们从那个跑山里面走，跑山里面一个人说你干这些，说那个了，他一点点上，你看出来是说那个了，关键是你怎么说的这些家伙，就是一大家伙还不是什么哪里的，什么事情，或者这些什么，那这次搞的我是什么叫，进步了一步，不一定呢，还是点破了一块地，不是现在的。上到的地方能不能这样的来一个学习量大的一个中你这个项目是那个第二个项目既然你想好那个问题你就老师在这上怎么说在这个上来就你你懂他这种努力的温度我就想他们啊你哎我这个学习量大的一个老师在这上面的什么这些他一直说的是同学的温度我说那你这一种温度你是那些什么你就说的这个我也老师在这样一下你放在这个政府里面

0: 你的妈妈可能一辈子都没
1: 你跟他来干干我说你想给我说你的家里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

0: 先开了一台做什么代设计，对吧？
1: 你有什么发现想法吗？
0: 所以就是你上帝。
2: 这是一个错，我的妈的的咖喱，那是错了，那是不出去的来上，那不出去的吧？你也是啊，他们讲那个，不出去的呀，我说不出去的他们那个，
3: 你看我今天我都在这个地方的呗，耶，我刚刚发现了，你看这不可能什么事，你可能看过一下，我看了很多垃圾食物的搞的这个东西。一块钱是你们太缺钱了，然后他把他给你，他是你刚刚给他说说的，你心上的什么东西？我说他那个，那你不要理他那一个，那他回他，那他一摸他，摸他鼻子了，我他给他伸在你眼里，我说他这钱是要东西，我说他回你家的车，我说他这块的是他家买的水车，我不知道怎么去的，那个是他寄的，我说他怎么弄的？